你那五个的面，一冬一热是同两个人，把这永远人苦我冬也让不住人呐，哎呦啊，他接的住姑娘。칠곤칠곤칠곤칠곤칠곤닭이활짝벌어지니또밖에박동속에서도예난무내다른데재린목색했자라구나다떨어진헌배바지깊은살이다보이고삼성마포적사무에다개가종무군배자무릎까지털렁털렁목뱅뱅총초막은아랫단황토묶고떨어진채불간에다석자가오던배좀치일가산을더차고법돌조대중둥지고돌보노만방으로채집같이들어오는뒤택갱이얼굴에다빈대코가맵